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亨密尔嘅 D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有钢琴家侯夫去弹奏。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Hummel's Piano Sonata in D, Opus 106, played by Stephen Huff.
2: Sibylus, 毫无疑问是芬兰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将会一口气欣赏到他两部伟大的创作。由水南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小提琴家祝文佳合作带来西贝流士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另外还会听到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创作于芬兰民族意识高涨、人民渴望摆脱俄国统治的时期。作品长久以来都被视为芬兰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积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又特别瞬间。

0: Art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会讲 Bel Canto 美声唱法。

Bel canto 美声唱法是源自意大利文，它的意思其实只是优美的歌唱 beautiful singing 咁解，会自成一词，仲会在近年令不少声乐老师一再强调它，当然事出有因。在19到20世纪流行的歌剧越来越多着重声音带来的戏剧性和震撼，令音乐界有人用 bel canto 来形容自17世纪中叶来自罗马和威尼斯的歌剧。美声唱法的黄金时期一般被认为在17世纪中至19世纪初。这首由女高音修德兰

聯同由穆連拿里·帕德尼指揮的皇家歌劇院樂團及合唱團演出的是貝里尼歌劇《諾瑪》入面的聖潔女神銀光四射 Casta Diva， 善於為樂具營造出有良好品味的裝飾，是美聲唱法的一大特點。

咁美声唱法仲有咩特质呢？以美作为标准，除咗好品味嘅装饰句，仲有全音域嘅音色要均匀，乐句要有细腻嘅连奏 legato， 对呼吸嘅掌握，唱快速同多音符乐句嘅灵活，仲有要轻松长出高音。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到附近，是在2025年2月12号东京几美井音乐厅录音。到附近的演奏除了有即兴感的深度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的精准声音。和他合作过的世界级指挥家有杜达美、班洛克、巴夫若菲和高柏敏，在2025至2026乐季足迹遍布全球各大音乐厅的他，会在今场演出带来贝多芬的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二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的柯里尼主题变奏曲，还有普罗戈菲夫第二钢琴奏鸣曲。这场钢琴盛宴连连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连影。咁我哋咧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今日咧，我哋拣嚟一啲十八世纪音乐噶，其中有巴克嘅键盘乐器作品啊，系佢嘅六首法国组曲入边最亲切可人嘅 G 大调第五首，编号 BWV 816啊。为你拣嚟咧，速度比较慢、庄重典雅嘅萨拉波舞曲。这个版本用到手风琴的演奏者是沙素，跟着会有韦华帝的作品。韦华帝在十八世纪初在威尼斯是享誉极高的音乐家，原因之一就是他为当地的一间女子孤儿院写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而他在孤儿院的学生无论演奏定是唱歌都表现很出色。韦华帝的名声亦都传遍欧洲。1711年他的协奏曲集《和谐的灵感》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引起一阵热潮。我们就听下这一套协奏曲集里面的 D 大调第一首协奏曲，里面担任独奏的是四把小提琴。不过现在想先同你听一段宗教音乐，出自莫扎特的 D 大调小弥撒曲编号 K194。这套音乐是为萨尔斯堡的教会而作的。我们听下开头的睡莲经，加比卢卡斯带领的圣奥尔本斯大教堂合唱团以及威尔第乐团。

想先带俾你一套声乐作品啊，系康特鲁比嘅创作啊。康特鲁比咧对佢自己家乡奥芬涅山区好有感情，佢特登翻去村里面咧去听农夫同埋牧人唱歌，而呢啲民歌旋律都成为佢作曲嘅起点，成为咗佢嘅30首奥芬涅之歌。我哋阵间听下其中两首啊，叫做《跑啊狗儿》同埋《可爱的牧羊女》。交俾女高音辛普森，仲有罗夫可指挥嘅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辉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Thomas Dausgaard just conducted the Danish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and violinist Christian Tetzlaff performing Josef Joachim's Violin Concerto No. 2 in D minor. 小提琴家特茨拉夫仲有由杜斯高指挥的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刚刚演奏完约金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完结今集节目的作品是比高利斯的圣母道歌。圣母道歌是比高利斯最成熟和最常被演奏的作品。早死虽然为比高利斯的成就画上上限，但同时亦令他和应该是最后的作品圣母道歌成为传奇。1735年，拿波里一个骑士兄弟会因为觉得用了20年由史格拉蒂写的圣母道歌风格太旧，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之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stock market correction. Perhaps that may have an impact on what the U.S. hyperscalers or other tech companies globally would invest, at least in the very short term. Now, I think taking a more medium to longer term perspective, I think the AI supercycle is actually structural because basically no countries want to lose out in the AI race. But it's possible that because of reasons such as, you know, a stock market correction, or if the AI or the semiconductors inventory actually it would take time to absorb, then this may create some sort of transitory or cyclical slowdown.
1: And the weather forecast for tonight and tomorrow, mainly cloudy with a few showers. Showers will be heavier with squally thunderstorms in some areas at first tomorrow. Bright periods in the afternoon with temperatures ranging between 26 and 31 degrees. Moderate south to southwesterly winds. The outlook, sunny intervals and a few showers on Wednesday, becoming fine and very hot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week. At the observatory right now, it's 29 degrees and the humidity is standing at 81%. And that's the news from RTHK.
2: 新闻之后为你送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要留意咧就系观塘道咧有紧急的渠务工程啊，往油塘方向近雅丽道的慢线是封闭的，经过咧要小心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斜多少少了。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的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嘅。好啦，呢一节嘅交通消息为你报道完毕啦。
3: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7月20日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同你一起怀念下作曲家陈刚。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在电话旁边我就找嚟咗乐评人，就是周光俊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诶、hey，hello， 你好。
2: 今次我同埋你起身嘅时候咧，就收到一个消息啊，就系、是、著名嘅作曲家陈刚啦。咁佢就喺7月18日咧就离开咗我哋。大家记得佢嘅咧，相信就系同何占豪一齐所写嘅呢一首《亮烛小提琴协奏曲》啦。咁然而咧，睇翻陈刚佢嘅背景咧，绝对系音乐世家、音乐成全，因为佢爸爸咧就系陈歌新啦。咁大家不论年龄啦，我相信一首嘅《玫瑰玫瑰我爱你》都已经是家传户晓的一首作品，跟我们讲一下陈刚吧。
4: 好啊，首先就陈刚先生是1935年在上海出世，就他自小就跟爸爸学作曲，也都跟当地一个匈牙利的钢琴老师是学钢琴的。就直到1955年呢，他就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就学作曲的，老师是丁善德。咁去到1959年咧，就受到呢個委派咧，就同何占豪一齊咧，就創作呢個《亮燭小提琴協奏曲》，就係當年嘅五月咧，係由余麗娜首演。佢哋三個都係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嚟嘅，當時嚇。咁就首演之後，當然好成功啦。咁就我睇翻佢嘅回憶咧，佢話成功到咩地步咧？當晚首演嗰晚啊，成功到啲掌聲咧，係要余麗娜由頭拉多次。
2: 哇！
4: 所以一場拉兩次《亮燭》咧，係只有係嗰次係咁樣。咁我哋香港咧，1962年咧有機會第一次聽到余麗娜拉《亮燭》。
2: 哇！
4: 當時咧就係、是、中國青年音樂家嚟香港咧，劉少坤啊，佢哋一班人。咁就拉咗《亮燭》以二重奏方式嘅，余麗娜拉小提琴咧，就周广仁老师就弹呢个钢琴嘅，就香港演出
2: 吓。
4: 但系《亮燭》就好不幸啦，文革期间就被打成所谓大毒草啦，咁所以咧成个十年咧系冇咗《亮燭》嘅声音嘅，反而咧陈刚当时咧就作其他 嘅小提琴嘅小品，譬如啊茅岭的早晨啦，咁同埋好出名嗰首啊阳光照耀着。
2: 塔什富爾干
4: 是没错了，咁佢作咗一堆咁样嘅小提琴小品嘅，咁去到1979年 ，Eisenstein 嚟中国咧，去完北京咪去上海嘅，咁佢去咗陈钢屋企就睇陈钢呢一堆嘅小提琴嘅琴谱嘅，咁啊阿 Stern 当时都好 impress 嘅，所以当1981年轮到陈钢去 New York 阿 Stern 屋企咧，佢哋两个系倾咗好多关于小提琴嘅方面嘅嘢嘅，
2: 我記得咧，2000年嘅時候咧，我哋電台有一個嘅選舉，就係叫做千禧名曲選啊。咁就係由聽眾佢哋隨意去票選一啲佢哋覺得心目中嘅十大，最後咧就係票選咧最後嘅十大。當然喺十首樂曲入邊，佔大部分嘅九成嘅都係一啲嘅古典嘅西方作品。唯一一首入選嘅就係《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當年我哋仲請到阿何占豪亮相啦。呢一首嘅作品頭先講到啦，喺1959年嘅時候。去到首演，我之后睇翻一啲嘅报道啦。陈钢老师话咧，乐曲自亮相之后到今日系未改过一粒嘅音符，即系嗰种嘅准程度写完出嚟呢一首系咁啊，最完美啦，就系咁样一路就演到去今日。可能香港嘅听众朋友好多时候系藉住西岐松子嘅录音去到认识呢一首嘅作品嘅，同我哋又讲下西岐松子同梁祝同埋香港陈钢呢四者嘅关系啊。
4: 好啊，其实咧喺佢嘅自传嗰度咧，佢提到佢第一次听西岐嗰个录音咧，即系林克昌指挥个录音咧，系1981年，当佢喺美国一个美国人屋企听到自己创作嘅呢首《梁祝》咧，有一个日本人拉，咁佢觉得好惊讶，咁结果咧当年咧嗰张唱片就获得金唱片选举，就赢咗嘅，咁佢咧就作为嘉宾嚟咗香港，咁就喺某个电视台咧，就居然咧系同西岐咧。是以二重奏的方式拉了梁祝的部分的，西岐拉小提琴，他弹钢琴，自此呢就西岐都请教他，有哪些地方就是请教一下这样，当时陈钢也都很大方这样逐段逐段地跟西岐讲的，西岐当时拿着本拍子簿是这样写录子，结果呢西岐是重录这一首梁祝的，咁就由石信之指挥嗰个版本，咁所以根据啊陈钢嗰个回忆咧，佢话第二个录音咧系多咗啲中国嘅韵味咁样嘅，咁而啊陈钢本身亦都进行梁祝嘅进一步嘅创作一个新嘅版本，就系1985年咧，应香港管弦乐团嘅邀请咧，就创作一首梁祝钢琴协奏曲嘅，就喺红馆演出嘅，都几夸张，就由施明翰指挥，就请嚟许飞平老师咧就弹独奏嘅，咁同场咧亦都将佢爸爸陈歌新九首传奇嘅上海金曲咧，包括刚才你讲嘅玫瑰玫瑰爱你咧，就编配咗俾乐队，即系香港 feel 演出嘅，咁就由佢嘅弟弟陈东呢、这个男中音咧系作呢个独唱嘅，所以当时系爸爸嘅作品，哥哥嘅编配，弟弟嘅独唱，系咁样嚟演出嘅。咁同年1985年咧，陈钢亦都为香港管弦乐团写咗另一首首演嘅作品，系一个 Oboe Concert 双簧管协奏曲，就由当时香港管弦乐团嘅双簧管首席 Peter Cooper 咧系担任呢个独奏嘅，系好有特色，因为头两个乐章系好有西藏嘅色彩嘅，到第三个乐章咧，佢竟然系用咗爵士鼓嚟加咗入去，好可能系佢1981年喺美国所吸收嘅一啲嘢啦。咁所以呢啲咧都系同我哋香港嘅音乐文化系好有渊源嘅，亦都丰富咗我哋当时嘅香港音乐文化。咁1986年咧，佢再进一步创作咗黄超君小提琴协奏曲，就应西岐松子嘅邀请，咁就喺上海首演嘅。咁但系咧，我哋香港咧，叶咏诗同西岐咧，亦都系将呢首作品咧同 Hong Kong Feel 咧一齐录咗音，就当时啱啱开咗冇几耐嘅沙田大会堂嗰度录咗音嘅，系有唱片为证嘅。
2: 头先你提到咧嗰首嘅双簧管协奏曲咧，网上面嘅资料咧仲话系中国嘅第一首嘅双簧管协奏曲。曲嚟嘅，黄超君咧同梁祝咧好似有少少故事喎，系嘛？
4: 系啊，陈钢佢喺自传嗰度直情话咧，其实黄超君系梁祝嘅姊妹篇嚟嘅。 咁當然黃超君係佢即係個人嘅一個作品啦，唔需要合作啦。咁就亦都係一個單樂章嘅作品嚟嘅。咁你頭先講嗰個雙簧管協奏曲咧，就根據佢嘅自傳咧，佢話第一首係中國嘅無標題嘅雙簧管協奏曲，咁都幾前衛嘅，以當時嚟講。
2: 咁頭先我哋就講到啦，陳鋼老師咧喺今年嘅7月18號啦，就以91歲嘅高齡咧就係離開咗我哋嘅。咁大家好認識佢嘅一首《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咁完結今日嘅藝壇快訊，我哋繼續欣賞下西岐崇智嘅演奏啊！今日唔該曬周光津博士同我哋去懷念下陳鋼老師，唔該曬。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日子嚟到7月20日一个星期一嘅晚上，你收听紧嘅系 FM97.6 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8点喺呢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不知道你是不是球迷了，但是在这个年代是不是球迷呢似乎都不是很紧要，应该问你昨晚啊，不是今朝有没有呢起身去看球，看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呢？我身边都有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朋友啦，都响应在半夜的起身的时间就爬起床就去

持下呢个嘅世界杯。今日喺节目入边啦，我哋不如就用呢个足球嚟到做一个主题啊。睇翻咧今年嘅世界杯啦，有一个嘅中场休息嘅表演啊，入边咧可以话咧有好多嘅粒粒嘅巨星，当中其中一位咧令到我眼睛发亮嘅咧系杜达美啊。在入面呢，他还穿起这个一号的球衣啦，指挥一班的乐师，有来自纽约爱乐的，也都有来自西蒙波利维亚交响乐团，很有节奏，很有动感地玩了一个段落，之后呢就做出一些好像蛙艇的动作啦，在很整齐的欢呼声之下呢，就迎接这个韩国的天团 BTS 去到出场。他们在那个录音里面玩一些什么作品，我的耳朵就不太听得出了。不过在这个时间我都有这个团队，就是杜达美所领导的西蒙波利维亚青年交响乐团带来的有马蒂斯的一首第二舞曲。

他是男高音巴佛洛提，刚才在指挥梅达的领导之下，联同佛罗伦斯五月节乐团带来的由普切尼来自歌剧杜兰朵当中的一首今夜无人能眠。其实讲到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好像我们在地球这一部分的朋友看完赛事真的无人能眠，或者是支持的团队他们不幸落败了的话，我相信都是无觉好睡。刚才就讲到这个巴佛洛提就在这个世界杯里面亮相，我相信亦都有好多人记得的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他们先后曾经在1990、1994、1998和2002年的世界杯的舞台上面都有亮相过。当然只是演唱不是踢波了。当中好经典的相信就是90年7月7号在罗马的卡拉卡拉浴场那里演出。全球8亿的观众在现场或者在荧幕前看他们的演出，手里上面拿着正正就是这一张的唱片，听下他们结尾的时候唱出连串经典的套曲。

0: 世界三大男高音在1990年罗马的卡拉卡拉浴场那里，是世界杯闭幕的前夕一场的音乐会，演唱音乐会完结的时候一套的套曲，同台还有梅达所指挥的佛罗伦斯午夜节乐团带来的演出。你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今日喺节目入边同大家讲下音乐，讲下足球。讲到咧，喜欢足球嘅音乐家咧，的确有唔少嘅。喺完结今日嘅节目，不如我哋听下啦。支持阿仙奴嘅指挥苏提，佢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绎嘅有支持狼队嘅作曲家艾尔加。的一首第一威仪堂堂进行曲。

听过是艾尔加的《威尔堂堂进行曲》第一首，苏提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出之后，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杯特辑的就是古典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我们听晚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嘅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会讲 Bel Canto 美声唱法。

Bel canto 美声唱法是源自意大利文，它的意思其实只是优美的歌唱 beautiful singing 咁解，会自成一词，仲会在近年令不少声乐老师一再强调它，当然事出有因。在19到20世纪流行的歌剧越来越多着重声音带来的戏剧性和震撼，令音乐界有人用 Bel canto 来形容自17世纪中叶来自罗马和威尼斯的歌剧。美声唱法的黄金时期一般被认为在17世纪中至19世纪初。这首由女高音修德兰联同由穆连拿里帕德利指挥的皇家歌剧院乐团及合唱团演出的是贝里尼歌剧诺马入面的圣洁女神银光四射 Casta Diva， 善于为乐具营造出有良好品味的装饰，是美声唱法的一大特点。

咁美声唱法仲有咩特质呢？以美作为标准，除咗好品味嘅装饰句，仲有全音域嘅音色要均匀，乐句要有细腻嘅连奏 legato， 对呼吸嘅掌握，唱快速同多音符乐句嘅灵活，仲有要轻松长出高音。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NHK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Juanjo Mena performing Rimsky-Korsakov's May Night Overture.
1: 刚才听过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五月之夜序曲作品16，由曼娜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就到钢琴家阿夫迪娃出场了。他2010年赢得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每日电讯报曾经形容他，无论是热情、音乐感还是稳定的技巧，都一直领先他的同齐。又赞扬他的演奏自然奔放，充满变化，而且富有深度和色彩。除了忙碌的独奏会、巡演和乐团合作之外，阿夫迪娃在2025年推出网上计划，逐首介绍并演奏肖斯达高维涉的24首前奏曲与副格，同时他亦透过网络和乐迷分享对音乐的热爱。拉赫曼尼诺夫在1917年逃离俄国之后，在余下的25年间只是创作了6部原创作品。革命令他几乎失去一切，因此他决心尽快恢复家庭原本的生活水平，于是放弃以作曲为主，改为全力发展巡回演出钢琴的演奏事业。到了1930年代，拉赫曼尼诺夫终于在瑞士流心湖畔建造了一座家园，生活逐渐安定下来。1934年夏天，61岁的他再次灵感涌现，每日从早到晚不停创作，终于完成了一部足以媲美早期代表作的杰作。和布拉姆斯和李斯特一样，拉赫曼尼诺夫都是受到19世纪初小提琴大师巴格尼尼一段简单旋律的启发，创作出这一部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一首由钢琴和乐团合作演出的协奏性作品，全曲由24段变奏组成。作品首演于美国的波尔的摩，由辉城乐团演出，拉赫曼尼诺夫亲自担任钢琴独奏，而斯托哥夫斯基担任指挥。首演大获成功，甚至令拉赫曼尼诺夫感到意外。他曾经说，

呢一首作品《日光》咧，将会由苏尔指挥皇家塞维亚交响乐团联同啦小号演奏家布林一齐演出噶。罗伯图呢一首《日光》咧，就喺2021年创作噶，唔系疫情蔓延全球嘅时候，想象啦有减退嘅迹象啊，地平线出现曙光，喺停滞不前嘅状态入面咧，慢慢复苏，系一种醒觉，一种重生。

拉克曼尼诺夫在1908年完成了他的三首德累斯顿作品之一，就是一阵我们欣赏的 D 小调第一首钢琴奏鸣曲作品28啦。另外那两首就是第二交响曲和一出歌剧。事缘他当时就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写这三首的作品。这一首的第一钢琴奏鸣曲本来就是受歌德的浮士德启发而创作的，不过去到东北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头啦。喺创作嘅时候咧，拉赫玛尼诺夫嘅同事咧都俾咗唔少嘅意见嘅。不过首演啦，反应就一般啦。第一钢琴奏鸣曲有三个乐章，头尾乐章嘅速度就系快嘅，中间咧就系慢啦。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最后一个乐章啊，气氛相当激烈，作品好能够展现钢琴嘅特性啊。其中咧都有出现拉赫玛尼诺夫咧好中意嘅中世纪素歌素材《震怒之日》噶，听下钢琴家乐顿嘅演出。

在蒲塞爾離世之後，艾高斯這位作曲家在倫敦的名氣就越來越大了。他爸爸和弟弟都是音樂家來的。艾高斯曾經成為國王音樂大師，他創作很多劇場音樂，包括莎士比亞的麥克白，他也為安妮女王加冕作曲的。今天我們欣賞他這首作品，有小號管風琴和弦樂演奏的小號奏鳴曲，叫做《麥丘里交響曲》。將時間交給柏里古樂團。

李白古樂團的成員送上過艾高斯的《麥丘尼交響曲》。接下來我們欣賞的呢就是湯馬斯的《尼米尼的弗蘭切斯卡》，不是1882年創作的芭蕾舞音樂來的。《尼米尼的弗蘭切斯卡》呢都有其他的作曲家呢以這個名字入樂的，好像有柴可夫斯基、拉赫曼尼諾夫等等。其實這位是哪一位呢？他是一位貴族來的，他被丈夫殺害，因為他和丈夫的弟弟有奸情。而但丁神曲的地獄篇呢亦都有記錄過這一段的故事的。我們聽聽邦寧指揮英國古樂團的演出。

監印獎過的呢，就是邦寧指揮英國古樂團演繹湯馬斯的《李米尼的弗蘭切斯卡·巴良姆音樂》第一小時的野心曲，到這裡就結束了。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我們得分會繼續跟大家欣賞古典音樂的，人間見。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有来自泰利文的 D 大调协奏曲，编号 TWV42D6 啊。呢一首作品啊，应该喺1734年或者之前完成嘅，就系写俾长笛、古键琴同埋通奏低音演出噶。咁另外咧都有唔同嘅版本噶。作品其实系一首奏鸣曲啊，不过咧就视名系协奏曲啦。咁我哋咧听下弹奏古键琴嘅李格斯亚德同埋拉奏小提琴嘅帕拉姆索勒嘅演绎啊。

呢一首就是泰利文的 D 大调协奏曲 TWV42D6。演奏小提琴的就是帕拉姆索勒，另外弹奏古键琴的是里格斯雅德。是1855年出生的卢特根，他就是德国裔的荷兰作曲家，他本身都是指挥家来的。他就在莱比锡出世的，爸爸就是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妈妈是钢琴家来的。他小时候就是由父母和祖父教音乐的了。他第一位钢琴老师呢，就是他爸爸乐团的总监指挥家莱恩力克了。真是个相当之优越的学习环境啊。他的创作呢的风格就很自然受他老师影响了。亦都呢有受布拉姆斯啦和舒曼还有李斯特的风格影响的。话说呢，他14岁了就已经拜访李斯特弹琴给他听。之后呢还邀请他去李斯特家的音乐晚会啊。18岁呢已经成为专业的钢琴家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他的圣诗小调第16首弦乐三重奏。在1930年完成的，当时呢他都75岁了。在动笔之前没多久呢，爱丁堡大学呢就授予他博士学位这个衔头啊。作品有3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呢就比较沉郁了。我们听下奥芬堡格弦乐三重奏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古博的伊地舞曲呢就在1998年创作的，是送给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的同事指挥家李尼舒的。作曲家呢就形容这首作品是派对音乐，连系起他最喜欢的两样东西，管乐和伊地的民歌。伊地语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德国犹太人的语言。我哋听下咧，伦德尔指挥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嘅演出啦。

古博的伊地舞曲，是由伦德尔指挥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演出。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选的音乐，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蒲雪梨嘅歌剧《燕子》当中嘅一首咏叹调，名叫《多拉达的美丽梦境》，由女高音费林明联同达替带领嘅英国室乐团演出。

亦听过吉他演奏家罗美露弹奏卢迪高的赞美吉他。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柴可夫斯基选自芭蕾舞剧《睡美人》当中的《玫瑰慢板》，由艾米娜带领皇家歌剧院乐团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一首潮州古曲，名叫《三月三》，由黄壮茂弹奏二弦，联同佢嘅乐队一同演出。仲会听到傅聪喺钢琴上领奏波兰室乐团演奏莫扎特嘅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又名《真乐美》当中嘅第一乐章。最后会听到管风琴演奏家利安夏特弹奏17世纪德国作曲家史特龙格的三段专主颂变奏，名叫《我的灵魂赞颂上主》。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我哋听过莫莉嘅一首牧歌，名叫《正是五索节的采花时节》，由英皇合唱团联同古代音乐合奏团一同演出。亦听过小提琴家沙涵联同钢琴家艾利斯一同演出布拉姆斯嘅六首匈牙利舞曲。而刚才这首作品是告老夫的大峡谷组曲当中的日落，由马石尔带领匹兹堡交响乐团演奏。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两套作品，首先由曼陀林演奏家史提芬斯弹奏卡拉卓的《爱情是愚昧的》作品133，仲会听到贝多芬的 F 小调第11弦乐四重奏，又名严肃，由马勒改编给管弦乐团演奏的版本，由杜南尔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钢琴家马桑尼弹奏格拉斯嘅《杜鲁门的睡眠》，亦听过 J.S. 巴克嘅一套清唱剧，编号 BWV 158，又名叫《愿你们平安》，由费沙迪斯高担任男中音，布克纳拉奏小提琴，联同力克特带领嘅慕尼克巴克乐团及合唱团一同演出。亦听过中提琴演奏家蒙格美亚联同保殊纳带领嘅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出布鲁克嘅浪漫曲作品85。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基沙利士弹奏华格纳选自歌剧《神界的黄昏》当中嘅《葬礼进行曲》，系布桑尼改编嘅钢琴独奏版本。亦会听到一首潮州古曲，名叫《柳青凉》，由黄壮茂弹奏意弦，联同佢嘅中乐合奏小组演出。最后会听到莫扎特嘅 D 大调第九小夜曲，又名游号，编号 K320当中嘅第五乐章。吹奏呢一种特别嘅乐器游号系新格，佢会联同利云带领嘅维也纳外乐乐团演出。

钢琴家侯活弹奏过李斯特改编自迈耶贝尔的创作《修道士》，作品编号 S416。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欣赏过格里格的《清晨》，是选自培尔金特戏剧音乐剧，由韦纳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亦听过艾殊三重奏，带嚟俄国作曲家阿伦斯基的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32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管风琴家尼安夏特弹奏18世纪丹麦作曲家路兰斯的 D 小调前奏曲，还有理查史特劳斯的降 E 大调单簧管浪漫曲，由史提芬斯吹奏单簧管，沙华利舒弹奏钢琴。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会听到亚历山大达斯勒为电影《小妇人》创作的选段，由作曲家亲自带领美国音乐家联会乐团演出。

管风琴演奏家贺克弹奏过韩德尔选自歌剧《塞尔斯》当中的缓版。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欣赏过小约翰·史德鲁斯的《勃然波尔卡》，由卡鲁斯·卡拉伯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还有钢琴家米娜弹奏尼尔逊为钢琴而写的主题与变奏作品四十。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十六人合唱团在指挥家基斯道化士的领导下演唱泰利士的一首经文歌，名叫《上主求你接纳》。还有意大利四重奏演出舒伯特的 D 小调第十四弦乐四重奏，又名《死亡与少女》当中的第二乐章。最后会听到布拉姆斯的摇篮曲，由卡弗确斯拉奏小提琴，黄宇佳弹奏钢琴。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首先听过艾尔加嘅《爱的赞礼》，由叶永思带领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出。還有拉克曼尼洛夫的十二首歌曲作品21的选段，演出的是男中音拉法古斯，還有钢琴家雪莱。而刚才这首作品是李斯特改编华格纳选自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当中的爱之死，由路迪弹奏钢琴。接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杨信斯带领费城乐团演出肖斯达高维涉的双人茶点作品16，还有德布西为钢琴而写的组曲由白燕宇演出，最后是白辽士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当中的朝圣者的进行曲。拉奏中提琴的是苏嘉文，同台演出还有杜托华带领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又到莲娜创作嘅 A 小调钢琴四重奏作品67嘅第一个乐章，啱啱系尼树合奏团嘅成员为我哋演绎。接住落嚟，由零开始，将会为你送上两段嘅现场音乐会录音。我哋将会欣赏到呢系西班牙作曲家域维斯所写嘅骏语歌曲当中第十二同埋第九首。一阵间为我哋演唱嘅系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尼斯，而弹钢琴嘅就系莫雅。

0: Art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彭秀文先生改编的娱乐生平，他立足于广东音乐的原貌，采用二段式的配器对比结构，乐曲坚守岭南明快喜庆的曲风与五声旋律，第一段以高胡领奏，搭配小型的弹拨乐式小打，还原传统五架头的丝竹音色，轻巧灵动啊。第二段全乐队加入配器加厚，弦乐齐奏，吹打齐备，打击乐逐步加码，气氛热烈欢腾。他所使用的改编的这个版本呢，是保留粤乐本土韵味的同时，将小型的民间小曲升格为大型的民族管弦合奏，是粤乐交响改编的经典范例。那么请大家来欣赏。